晒伤的 UVB 还是晒黑长斑的 UVA 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秋后日常通勤长时间的户外军训全天防护都是够用的。里面添加的谷雨自研的极光甘草养肤成分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很好的改善晒后暗沉发黄的问题。我自己呢用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户外跑，不仅没有晒黑，肤色呢还提亮了不少。一支30毫升呢只要39块钱，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啊直接拿3支，到手啊才89块钱。一支呢可以放家里，一支放包里随身带着，再给马上要军训的孩子备上一支，整个秋天啊都不用慌了。那防晒霜护好了脸和胳膊，但是大面积的身体防晒出汗后的快速补涂还是得靠防晒喷雾才方便哈。所以呢再给大家搭上一款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喷上之后还凉嗖嗖的，而且呢还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趁着现在价格好啊，赶紧囤上2瓶，2瓶呢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关起这一瓶啊就要80多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100.5浪潮音乐台。一个人过得很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能力问题，不是外貌问题，而是自己的内心容易感到不安。如果你的内心不坚定，就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游戏电影都没办法享受，只能漫无目的的刷手机或者干脆躺平，有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为了刺激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不再麻木，你会用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放纵自我，比如说熬夜刷剧，无节制的吃各种零食，不规律吃饭，不讲究卫生。当大家都在忙着赚钱搞事业，买房买车出人头地，结婚生娃，你的内心呢却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感觉。但是迫于生存压力，迫于任何一种想要的生活都需要钱，你也会迎合世俗，尝试努力去赚钱。但因为一直处在担惊受怕的状态，所以不管做什么都没有耐心，着急、紧张、不耐烦、烦躁、无助，导致什么都做不好，更加着急、烦躁、死循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稍后来聊。

0: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现，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现、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90%。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一年四季都提醒你时刻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大太阳可一点儿没客气哈，正午出门走两步，胳膊呢照样晒得发烫。尤其是马上要军训的孩子，整天呢在户外暴晒，如果防晒没做好，这几天下来就会晒黑晒伤的。那咱日常通勤上下班也是躲不开秋后毒辣的紫外线的，与其晒黑之后费心的美白修护，不如提前备好防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平价又好用的宝藏防晒，就是来自谷雨的云感美白防晒霜。人家呢可是美白防晒霜特证在手，防晒指数直接拉满 SPF 40加 PA 3个加号，单支30毫升只要39块钱，更划算的是三支组合装到手只要89块钱。这种刚需啊，趁着活动必须囤。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刚我们说过了，这款防晒霜呢是持美白防晒霜特征上阵的，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温和提亮肤色，防晒美白一步到位。而且呢还是 SPF 40加 PA 3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防护啊，不管是晒红晒伤的 UVB 还是晒黑长斑的 UVA 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秋后日常通勤长时间的户外军训全天防护都是够用的。里面添加的谷雨自研的极光甘草养肤成分，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很好的改善晒后暗沉发黄的问题。我自己呢用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户外跑，不仅没有晒黑，肤色呢还提亮了不少。一支30毫升呢只要39块钱，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啊直接拿3支，到手啊才89块钱。一支呢可以放家里，一支放包里随身带着，再给马上要军训的孩子备上一支，整个秋天啊都不用慌了。那防晒霜护好了脸和胳膊，但是大面积的身体防晒出汗后的快速补涂还是得靠防晒喷雾才方便哈。所以呢再给大家搭上一款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喷上之后还凉飕飕的，而且呢还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趁着现在价格好啊，赶紧囤上2瓶，2瓶呢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关起这一瓶啊就要80多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今天你精神内耗了吗？今天你焦虑了吗？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一零零点五浪潮乐台，还我是李恒。那么每当你有焦虑的感觉的时候，你可以提醒这五句话。第一句就是，播种和收获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季节，要学会延迟满足。万事开头难，越是没有基础和资源，你反倒的你看到正反馈的那个周期就越长，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看不到正反馈就打退堂鼓。很多时候再多坚持一下，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浪潮乐台，还有我是李恒。刚刚我们聊到如何治疗自己的精神内耗和焦虑，那么第二句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如果你的目标呢和你的能力基础差距越大，这个时期呢周期就要设置的越长。比如说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就要给自己设定3个月的努力时间，这段时间内我只管努力做，剩下的都不要太有得失心，不要去羡慕别人。你 get 了吗？

一句话就能让你打通任督二脉，仿佛醍醐灌顶。你有焦虑的时候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来一起讨论一下。微信搜索小写的舒军大大，欢迎你回来。

0: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线，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线、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2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

日常通勤上下班也是躲不开秋后毒辣的紫外线的，与其晒黑之后费心的美白修护，不如提前备好防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平价又好用的宝藏防晒，就是来自谷雨的云感美白防晒霜。人家呢可是美白防晒霜特征在手，防晒指数直接拉满， SPF 40加 PA 3个加号，单支30毫升只要39块钱，更划算的是三支组合装到手只要89块钱。这种刚需啊，趁着活动必须囤。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刚我们说过了，这款防晒霜呢是持美白防晒霜特征上阵的，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温和提亮肤色，防晒美白一步到位，而且呢还是 SPF 40加 PA 3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防护啊，不管是晒红晒伤的 UVB 还是晒黑长斑的 UVA 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秋后日常通勤长时间的户外军训，全天防护都是够用的。里面添加的谷雨自研的极光甘草养肤成分，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很好的改善晒后暗沉发黄的问题。我自己呢用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户外跑，不仅没有晒黑，肤色呢还提亮了不少。一支30毫升呢只要39块钱，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啊直接拿三支，到手啊才89块钱。一支呢可以放家里，一支放包里随身带着，再给马上要军训的孩子备上一支，整个秋天啊都不用慌了。那防晒霜护好了脸和胳膊，但是大面积的身体防晒出汗后的快速补涂还是得靠防晒喷雾才方便哈。所以呢再给大家搭上一款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喷上之后还凉飕飕的，而且呢还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趁着现在价格好啊，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呢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关起这一瓶啊就要80多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要你做的事有价值，日积月累就一定会有回报，是这样吗？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5浪潮音乐台，我是李恒。每当你坚持不下去，怀疑努力的方向是不是错了的时候，你应该问自己，你做的事情有价值吗？有，有那么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优势，而你的经验可以帮到他们，那么你怎么可能不会成功呢？如果你今天呢听到这五句话，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水火之中。Look,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100.5浪潮音乐台，还有我是李恒。感谢大家四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都要尝试安静下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烦躁焦虑，断掉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大多数人的努力的意义啊，就是为了当好运降临在自己身上时，可以大声说出我值得。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上的自己，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那么今天呢，分享了很多心灵鸡汤，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一起来分享你平时鼓励自己的话。微信搜索小写的淑君大大，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一起来谈天谈地，谈生活，谈音乐。

0: 拜。
1: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屑，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2: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屑、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2: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嗨，大家好，我是一年四季都提醒你时刻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大太阳可一点没客气哈，正午出门走两步，胳膊呢照样晒得发烫。尤其是马上要军训的孩子，整天呢在户外暴晒，如果防晒没做好，这几天下来就会晒黑晒伤的。那咱日常通勤上下班也是躲不开秋后毒辣的紫外线的，与其晒黑之后费心的美白修护，不如提前备好防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平价又好用的宝藏防晒，就是来自谷雨的云感美白防晒霜。人家呢可是美白防晒霜特证在手，防晒指数直接拉满 SPF40+PA3+好，3支30毫升只要39块钱，更划算的是3支组合装到手只要89块钱。这种刚需啊，趁着活动必须囤。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刚我们说过了，这款防晒霜呢是持美白防晒霜特证上阵的，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温和提亮肤色，防晒美白一步到位，而且呢还是 SPF40+PA3+好的高倍防晒，全波段防护啊，不管是晒红晒伤的 UVB 还是晒黑长斑的 UVA 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秋后日常通勤长时间的户外军训，全天防护都是够用的。里面添加的谷雨自研的极光甘草养肤成分，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很好的改善晒后暗沉发黄的问题。我自己呢用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户外跑，不仅没有晒黑，肤色呢还提亮了不少。一支30毫升呢只要39块钱，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啊直接拿3支，到手啊才89块钱。一支呢可以放家里，一支放包里随身带着，再给马上要军训的孩子备上一支，整个秋天啊都不用慌了。那防晒霜护好了脸和胳膊，但是大面积的身体防晒出汗后的快速补涂还是得靠防晒喷雾才方便哈。所以呢再给大家搭上一款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喷上之后还凉飕飕的，而且呢还是 SPF50+PA4+好的高倍防晒，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趁着现在价格好啊，赶紧囤上两瓶呢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关起这一瓶啊就要80多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五周末慢生活，我是淑君，我们在周六的下午又来陪伴各位了，开启我们4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你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要送出开场曲喽。

城市里的下饺子，从游泳池呢也是移到了自然水域。北京亮马河一到周末呢，桨板、充气艇和背包船挤在一起了，船头呢贴着船尾，苏州独墅湖上横七竖八的桨板呢锁住湖面，玩家们就笑称这是21世纪的东吴水师，岸上的摩天大楼和历史古建全都成为玩家们的打卡背景板。徒步流行时呢，大家讨论冲锋衣，露营火热时呢，帐篷和露营椅呢也成了抢手货。你看这回划船火了，社交媒体的评论里呢也是挤满了小白应该买什么船、桨板和背包船怎么选的提问。那你对这个划船感兴趣吗？

刚我们一直跟大家聊这个包包上的一个美妆包挂啊，这个美妆包挂呢也是出来了很多的 DIY， 当消费者花不到十块钱就能复刻出市面上售价几十甚至上百元的挂件时呢，其实品牌溢价逻辑啊就被强人拆解了。品牌精心设计那链子在消费者眼里不过就是一根可以随时被替代的绳子。说到底啊，美妆包挂真正的隐患呢其实就是在于，如果消费者买化妆品不再是为了涂在脸上，而是为了挂在包上，那品牌究竟是在拓宽赛道，还是亲手拆解化妆品的核心价值呢？哎呀，当一个赛道拥挤到人人都在做链条和盲盒时，那些只靠吸睛没有核心技术托底的品牌，或许啊比任何人都更先感受到潮起潮涌。毕竟啊，包上的位置就那么多，下一个更可爱的东西出现时，它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换掉喽。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我们全新的时段开启了，这里是 FM 100.5周末慢生活，我是淑君。那么旅游旺季呢，朋友圈里刷屏的不乏湖泊、大海、草原、花海以及九宫格的落日余晖。但是那些精修大片之外呢，也许还有一段记忆同样让人忘不掉，就是什么上厕所。比如说川西那条盘了又盘的山路，车窗外呢满眼都是高山草甸和深不见底的峡谷，壮阔的让人想放慢车速。但是车里的人呢，也许正盯着手机上的导航反复确认，哎呀，下一个服务区的距离，默默计算着自己还能撑多久。再比如那些热门的景区里排了20分钟队，那终于轮到自己了，深呼吸推门，下一秒，哎呀，被一股难闻的气味去直接顶了回来。那一瞬间你会严重的怀疑，哎呀，眼前这座雕梁画栋的古建是不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加深你的记忆呢？所以少喝水，提前做攻略，进景区先看厕所在哪儿，成了出发前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啊，一个景区好不好，风景决定值不值得来，厕所决定还想不想再来。文旅竞争的下半场，山高水清只是入场券，真正的功夫啊，藏在一间厕所里。

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新疆吧。新疆也是很多人旅行清单里的终极目的地了。社交平台上，雪山、草原、森林、戈壁、无人区，每一帧真的都是大片啊，呼唤着游客你快来。但是辽阔和自由背后，藏着一个让不少人反复掂量的难题，就是上厕所了。有的人做了几个月的攻略，收藏了几十个非去不可的点位，临出发前刷到一句沿途厕所条件有限，可能连续几小时找不到卫生间，心里咯噔一下，哎呀，默默的就把行程往后推了又推。尤其是女性游客，你像带娃家庭、第一次自驾的人，厕所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可以忽略的细节啊，是敢不敢走远路的一个底线。那么在新疆呢，有一些草原深处，厕所长什么样呢？几块木板随便钉一钉，那就是个厕所，风一吹墙板哗哗响，门根本是合不拢，只能一手拽着门，一只手解决了。你像有一些厕所更绝，门都没有，最怕就是大概是与路过的牛羊对视了。有些厕所呢是建在山坡边，脚下呢就是悬空的深坑，风呢从下面往上灌，冬天是冻得直哆嗦，夏天晒得睁不开眼呢。第一次进去腿都软了，压根不敢蹲下去，只能半屈着速战速决了。你像还有些旱厕，夏天的太阳一烤，气味呢也是随着热浪一扩散，旺季一到啊，使用频率是暴增的，旱厕很快就超负荷了。那么第一次面对这种场景，人通常会有人在门口犹豫很久。观景台旁边的厕所呢临时搭建，用一块布当门帘，风稍微大点，里面的人干什么真是一清二楚啊。你看说到这儿，你还想不想来一场说走

好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出门上厕所这个问题啊，你看被厕所教育过一回之后，很多人的旅行习惯也变了。网上呢应运而生了一批厕评博主，这个厕评的厕呢是厕所的厕，专门替人踩点各大景区的卫生间，沿途哪个服务区能去，哪个观景台的厕所常年锁着，哪一个热门景点的坑位多到不用排队啊，他们整理的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人们推开门那一刻不至于当场晕厥。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厕所已经不再是旅途当中顺便解决的小事了，它而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当然啊，偏远的原生态景区海拔高，水源少，运输远，处理难啊，后续的一个物资补给呀，包括专人维护啊等等等等，哪一样都不是小数目了。但是换成那些早就有成熟运营，门票一年卖几个亿的景区，旅客的耐心就没那么多了。景区收的呢是门票钱，卖的是一整套体验呢。那么厕所呢，恰恰就是这套体验里最基础也是最容易崩掉的那一环。不过你看，厕评博主之间也是诞生了一些呼声较高的卫生间了，像四川九寨沟它也是一个典型，江南古镇它就走了另一条路，母婴室、休息区、充电口、带娃的、走累的、手机没电的，都能在里面歇上这么几分钟。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听完歌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依然是陪伴各位的淑君啊。在最后一个小时，正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自驾行，因为这次呢也是我来带自驾了。8月20号，大家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到乌兰布统呢？

其实这次呢，我们玩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小众而且更自然。同样，我们去到乌兰布统的私家的草原牧场，我们可以去尝一尝纯正的下马酒，当然还有最纯正的内蒙烤全羊。当乌兰布统的草原在车轮下铺展，风会告诉你这就叫自由。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牦牛群散落其间，那么一路向海呢，塞外盘龙湖的水上长城，晚上也可以去看一看烟火大秀。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起狂欢夏夜了。最后一天呢，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鱼岛、温泉、海浪，也是旅途当中最温柔的收尾了。那同样可以去到阿那亚拍拍照片。整个全程呢，我们是从森林到大海，从旷野到烟火，摄影师呢也是全程跟拍，纯玩无购物。听众专享价每个人是1880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那这次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划算，我们已经给大家的是一个听众专享价了。那么不会开车，不想开车，那我们还可以帮大家拼车。公众号回复自驾，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好了，听完歌呢，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真正长久的自律从来不是自我折磨，而是自我成全。它不是让你和自己对抗，不是逼到身心俱疲，而是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懒得管理自己的情绪、欲望和心态，让一切都在温和而坚定的节奏里稳步向前。你看，其实高级的自律首先就是情绪自律，不被一时的坏心情带偏，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耿耿于怀，同样呢，不因为一点挫折就全盘否定自己。其次呢，就是欲望的自律，也不贪图一时的安逸，也不沉迷短暂的快乐，不被无用的社交消耗，不被浮躁的诱惑打乱自己的节奏。最后的一个心态自律，那就是不急于求成，不焦虑未来，也不纠结过去。所以啊，也希望各位我们都拥有高级的自律，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纠结，不拖延，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的发光，稳稳的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好了，陪伴你4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再见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过周末。同样呢，如果说出行前或者说带着孩子出去玩之前呢，也是看好提前的一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吧。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好水。我再一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 A premiere.

0: 不想要一个人忧郁，也不要你一个人嗨，更别说三人行两样情，爱与冲动在摇摆。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他不太引人注意，他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他没有什么目的。他不太引人注意，他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他镜片上有雾。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00.5 不止好音乐。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屑，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2: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屑、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2: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嗨，大家好，我是一年四季都提醒你时刻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那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大太阳可一点儿没客气哈，正午出门走两步，胳膊呢照样晒得发烫。尤其是马上要军训的孩子，整天呢在户外暴晒，如果防晒没做好，这几天下来就会晒黑晒伤的。那咱日常通勤上下班也是躲不开秋后毒辣的紫外线的，与其晒黑之后费心的美白修护，不如提前备好防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平价又好用的宝藏防晒，就是来自谷雨的云感美白防晒霜。人家呢可是美白防晒霜特证在手，防晒指数直接拉满， SPF 40加 PA 3个加号，单支30毫升只要39块钱，更划算的是三支组合装到手只要89块钱。这种刚需啊，趁着活动必须囤。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刚我们说过了，这款防晒霜呢是持美白防晒霜特证上阵的，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温和提亮肤色，防晒美白一步到位。而且呢还是 SPF 40加 PA 3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防护啊，不管是晒红晒伤的 UVB 还是晒黑长斑的 UVA 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秋后日常通勤长时间的户外军训全天防护都是够用的。里面添加的谷雨自研的极光甘草养肤成分，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很好的改善晒后暗沉发黄的问题。我自己呢用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户外跑，不仅没有晒黑，肤色呢还提亮了不少。一支30毫升呢只要39块钱，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啊直接拿3支，到手啊才89块钱。一支呢可以放家里，一支放包里随身带着，再给马上要军训的孩子备上一支，

整个秋天啊都不用慌了。那防晒霜护好了脸和胳膊，但是大面积的身体防晒出汗后的快速补涂还是得靠防晒喷雾才方便哈。所以呢，再给大家搭上一款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喷上之后还凉飕飕的，而且呢还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趁着现在价格好啊，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呢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关起这一瓶啊就要80多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现，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现、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90%。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2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

晒得发烫，尤其是马上要军训的孩子，整天呢在户外暴晒，如果防晒没做好，这几天下来就会晒黑晒伤的。那在日常通勤上下班也是躲不开秋后毒辣的紫外线的，与其晒黑之后费心的美白修护，不如提前备好防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平价又好用的宝藏防晒，就是来自谷雨的云感美白防晒霜。人家呢可是美白防晒霜特证在手，防晒指数直接拉满 SPF 40加 PA 3个加号，单支30毫升只要39块钱，更划算的是三支组合装到手只要89块钱。这种刚需啊，趁着活动必须囤。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刚我们说过了，这款防晒霜呢是持美白防晒霜特证上阵的，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温和提亮肤色，防晒美白一步到位，而且呢还是 SPF 40加 PA 3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全波段防护啊，不管是晒红晒伤的 UVB 还是晒黑长斑的 UVA 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秋后日常通勤长时间的户外军训，全天防护都是够用的。里面添加的谷雨自研的极光甘草养肤成分，能够做到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很好的改善晒后暗沉发黄的问题。我自己呢用了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户外跑，不仅没有晒黑，肤色呢还提亮了不少。一支30毫升呢只要39块钱，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啊直接拿三支，到手啊才89块钱，一支呢可以放家里，一支放包里随身带着，再给马上要军训的孩子备上一支，整个秋天啊都不用慌了。那防晒霜护好了脸和胳膊，但是大面积的身体防晒出汗后的快速补涂还是得靠防晒喷雾才方便哈。所以呢再给大家搭上一款蜜斯婷的小凉喷防晒喷雾，它呢不光防晒，喷上之后还凉飕飕的，而且呢还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趁着现在价格好啊，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呢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关起这一瓶啊就要80多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